0: 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0000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0000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0000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1: 先听好消息吧。
1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1: 嗯，不错。
1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1: 什么？
1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1: 还好还好。
1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1: 啊？
1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1: 哦。
1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1: 关键时刻掉链子。
1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1: 还好你们动作快。
1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1: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8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

0: 四瓶十五毫升的大红瓶
1: 面，这样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

0: 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15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到18号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23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5到20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前后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6度左右。13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象征收获，也象征少年人蓬勃生长的希望。青少年的成长既需要课本的知识，也需要文学作品积蓄内心的力量。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大河》。这本书呢，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当代少年文学，以奔腾的江河作为故事的线索，讲述少年在时代浪潮当中坚守蜕变的成长故事。书里呢，既有少年的理想勇气，也有家国情怀，情节真挚动人，文字有力量，没有空洞的说教，适合小学高年级青少年阅读。秋天啊，是积蓄力量的季节，希望少年读者读完之后心怀善意和希望，勇敢地面对成长路上的重重考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时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好在还有这些老歌替我们保管着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来听一首冰与火纠缠的作品《雪在烧》。

这是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歌曲1993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六月的茉莉梦》当中，李宗盛填词，陈嘉丽谱曲，歌曲名字叫《我一个人住》，但整首歌并不凄凉。苏慧伦当时的声音很年轻，清亮当中带着一点点的不确定，就像刚搬进一间屋子，钥匙握在手里，心里空落落的，但最后他还是会明白，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下去。我们继续来听到邓丽君给我们带来的《独上西楼》。

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1: 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蜕变》当中，他写的是住也抓不着，就像一只美丽的轻盈的蝴蝶。张洪亮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很温柔，没有太多的起伏，把那种明明在乎却只能放手的心情唱得十分的真切。
2: 忽隐又忽现，
1: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让你捉摸不透的人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期待他能够出现呢？来听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爱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李

这是来自 Biters 10 10 10。1967年嬉皮士运动达到顶峰，旧金山的爱之夏吸引了几十万年轻人。也在这一年 ,The Doors 大名乐队发了首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很特别的歌叫做 Alabama Song, 也叫威士忌酒吧。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曲作者是库尔特·威尔，出自1927年的歌剧《马哈哥尼城的兴衰》，讲的是一群人在沙漠里建立一座充满金钱和欲望的城市，最后走向毁灭。布莱希特写这首歌的时候，魏玛共和国的德国社会动荡，道德崩坏。40年后 ,The Doors 的主唱 Jim Morrison 用慵懒又危险的嗓音把这首歌重新唱了出来。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崇拜兰波布莱德尔，他的歌词本身就是诗，是来自 The Doors Alabama Song。

进入缓和期，但西方社会对极权主义的恐惧没有消失。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出版于1949年，到了70年代，它依然是很多人心中可怕的预言。David Bowie 本来想把1984改编成音乐剧，但奥贝尔的遗孀索尼亚拒绝了授权。他没有放弃，把为音乐剧写的歌放进了专辑当中，其中就包含这首1984。这首歌带着70年代华丽摇滚的夸张和阴郁， David Bowie 用他那个雌雄难辨的嗓音唱着，他们会把你撕碎，他们会把你踩在脚下，像是在描绘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来自 David Bowie 1984。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1984 1984。1978年，一个叫做 Kate Bush 的19岁女孩发行了她的第一首单曲 Weather Hearts， 这首歌直接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让她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己写歌拿下冠军的女歌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艾米丽·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但 Kate Bush 并没有读过原著，她是看了1967年的 BBC 电视剧版之后写的。她在歌里扮演的是 Catherine 的鬼魂，站在窗外呼唤着希斯克里夫的名字。她的嗓音很高很尖，带着一种不像人间的空灵，像是真的有一个鬼魂在窗外歌唱。《呼啸山庄》出版于1847年，当时被认为是一本粗野的小说。艾米丽·布朗特一辈子只写了这一本，30岁去世，但她创造的 Catherine 和希斯克里夫在130年后被一个19岁的女孩用歌声重新唤醒了。How could you leave me when I needed to possess you?

这是来自 Kate Bush Wuthering Heights。 1981年英国后朋克运动正值巅峰，哥特摇滚开始萌芽。 The Cure 的主唱罗伯特·史密斯只有22岁，他读了一本叫做 Shadwell Sometimes 的儿童小说，然后写了一首同名的歌。这本小说的作者是佩内洛普·法默，出版于1969年，讲的是一个叫做夏洛特的女孩，每天醒来都会在两个时代之间穿梭，一会儿在1958年的寄宿学校，一会儿在1918年的某栋房子里。罗伯特·史密斯抓住了这种身份的混乱感，用冰冷的合成器和压抑的贝斯营造出了一种迷幻又不安的氛围。他唱夏洛特，有时候我在别的地方，我在别的时间，像是在描述一种青春期特有的疏离感。It's the next The Cure, Shadwell Sometimes.

这是来自 Cure Shut Road Sometimes。 1983年英国重金属新浪潮席卷了整个摇滚界， Avril Lavigne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他们的专辑 Peace of Mind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The Chopper， 灵感来自于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轻骑兵的冲锋》。这首诗写于1854年，描述的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巴拉克拉瓦战役，600多名英国骑兵因为错误的命令冲进了俄军的炮火阵地，几乎全军覆没。丁尼生在诗里写，他们不做回答，他们不加思考，他们只是冲锋赴死。 Avril Lavigne 把这首诗变成了一首快节奏的金属歌曲，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士兵的英勇与荒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7: 先听好消息吧。
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7: 嗯，不错。
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7: 什么？
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7: 还好还好。
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7: 啊？
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7: 哦。
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7: 关键时刻掉链子。
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7: 还好你们动作快。
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7: 那还有好消息吗？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88年，激流金属从地下走到了主流。Metallica 的专辑《And Justice for All》里面有一首歌叫做《One》，它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一本叫做《Johnny Got His Gun》的小说。这本出版于1939年的小说，讲的是一个骄傲的美国士兵在一战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失去了四肢和所有感官，只剩下一个完好的大脑，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只能用头敲击枕头，传递摩斯电码。James Hetfield 读完之后写了这首 One， 他用缓慢的吉他前奏描绘战场的寂静，然后用快速的 riff 和嘶吼表现主角的痛苦和绝望。这是来自 Metallica 1988年的作品 One。

2022年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发表了专辑 Dance Fever， 里面有首歌叫做 Cassandra 卡珊德拉，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公主，阿波罗给了她预言能力，却因为她拒绝追求而诅咒她。她能预见未来，但没人相信。她预言了特洛伊陷落和阿伽门农之死，但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她在这首歌里唱到，我以前能看到未来，但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她把这个故事和之前疫情期间失去掌控感的经历结合在一起，编曲从安静的钢琴推向宏大的合唱，像一个女人从沉默走向呐喊。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是来自 Florence Cassandra， 下期见。

0: 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FM 93.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上学的时候有一节语文课上，我们老师突然提了一个问题，说谁知道杜甫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当时全班都安静了。就杜甫，他是一个总是会写忧国忧民还有沉郁顿挫的杜甫，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在寂静当中，当时有一个同学举手就说，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是杜甫24岁的时候写下的诗句，他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年轻，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也没有住进漏雨的茅屋。他的理想呢，就是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让天下恢复淳朴的风俗。所以他想要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功名利禄。我们后来再读杜甫的时候，读他的大庇天下寒士，读他的陆游冻死骨，就总觉得他又苦然后又很惨，但其实他的心里面一直揣着那个20几岁的梦，就是让世道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一个把天下装进心里面的人，哪怕一生颠沛流离，也是富足的。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最近大家是不是总是被城市的快节奏推着走啊？每天比如说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啊，就有时候觉得身体和大脑其实都是紧绷绷的。
3: 对，每天都很忙啊。
2: 对，那这个时候呢，真的需要一座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让时光呢可以慢下来。
3: 嗯，我真的很懂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到一个时间都会走慢一点的地方，来自于浙江温州的南极岛。
2: 嗯，南极岛呢是没有那种密密麻麻的商业街的，
3: 对，
2: 而且也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希望去一个冷门一些的地方啊，
3: 嗯，
2: 它呢就只有漫山的草坡，还有这个千万年的形成的一个火山的礁石和安静的海湾，
3: 哦，
2: 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我只需要一片海，然后让我安安静静坐着就可以了，
3: 很干净的地方，
2: 对，就很度假的感觉。
3: 对，
2: 另外呢

0: 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慢到骨子里的渔家生活。
1: 南极岛呢是从浙江温州的鳌江港可以乘船2个小时呢就能够上岛了，交通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啊，在一瞬间就可以让你隔绝大城市的喧嚣，所以全年都非常适合来这里进行放空了。
0: 对，有人就说呢，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小岛，然后呢有比较治愈的那种海上草甸，就是你想又有大海又有草地的地方。
1: 对，
0: 就是平时大家旅行可能就是比较追求说啊，我要去草原或者我要去海边，像这种结合的地方，
1: 两者兼有，
0: 对，离咱们又不算特别远，然后还有罕见的贝壳沙滩，就吸引了很多旅行爱好者前往啊。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有时候讲大海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地方，像之前有讲过，大连它就是礁石类比较多，就没有那种细腻的沙子。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有沙石，但是它是不一样的类型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极岛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位旅行达人，叫孟凡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南极岛的旅行感受。
2: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3: 回来之前我以为温州全是皮革厂，来的也只有打工人，玩了两天后我发现这里也挺适合旅游的。这个酷似国外的小岛叫南极岛，高铁直达瑞安，打20分钟的车到码头。如果你是飞过来的，上船之前到购票窗口凭张机票就可以免掉80的上岛费。轮船分为上中下，一定要提前买票。7块一次的公交车，打开窗帘就是海，挺值的。酒店楼下就有餐厅，点菜的时候老板会让你看着点。吃完饭后去附近的大沙沙滩玩一下，作为一个南方没见过海的孩子来说，自然觉得蛮稀奇的，看到沙子都想抓一把。路过条好看点的公路，总要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证明自己看过海。尽管咖啡店店去了无数次，但海边悬崖上的小卖铺我还是第一次来。谁又能拒绝在傍晚的时候吃完饭走在海边看一场日落呢？回酒店的路上还看到了海上明月，这也太梦幻了吧。日落都看了，但海上日出是要看一次的，不过前提是你得在凌晨3点半就起床，坐4点最早的一班公交去三盘尾才能看到日出。爬山时间是20分钟，日出时间是5点半，来早了可以先在门口买点早餐，在山顶上边啃边等，躺在草地上看着日出真惬意啊。在路边摘朵小花拍张照片送给你。
2: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0: 听了这位旅行达人的介绍啊，是不是心动了很多？就大家选海边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去的越远越美。
1: 其实不是，
0: 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去到一个距离稍远的地方，它那边海能够更清澈呀，更漂亮啊。但其实浙江的海是不错的哈。
1: 对，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个呢，它就是国家级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岛，海水澄澈，能够看到海底的礁石，重眼就是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海浪声跟风声，偶尔能够听到远处渔船的鸣笛，这种纯粹的宁静呢，刚好就可以让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呢，好好的卸下一身的疲惫了。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奔赴这一座比较野生的海岛南极岛，来解锁一下它的海岸奇观、渔家的本味，还有舒适的民宿啊，也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一座没有套路的海岛到底隐藏着多少让人念念不忘的治愈呢？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南极岛遇到这样美丽的景象和美好的奇遇呢？来听周杰伦的《美人鱼》。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浙江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在它的海岸线里。首推的呢，就是三盘尾，这个呢是岛上风景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够体现它的那种就是野生感的区域。
2: 是的，在这个三盘尾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礁石，它很厉害的，因为它是很多年很多年，成千上万年海浪冲刷出来的啊，那些岩角分明的石头，还有那些平铺成海岸栈道的啊，这个石头有一些呢是矗立成天然的观景台啊，当然这些都不是后期人工建造的，它都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每一块都有着岁月的痕迹，很粗糙，但是呢充满了力量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大海的力量啊。
1: 对，我觉得海边最漂亮的风景，一种呢就是突然开阔的视野，就是浪花拍打在那个岸上的感觉，
2: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海岸的栈道，每次看到栈道都觉得，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尤其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和心爱的人啊，跟好朋友啊，跟家人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的走，然后一边可以看到翻涌的海浪，看到奇形怪状的礁石，而遇到好天气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那个礁石的缝里面有小螃蟹。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通常如果运气好，掀开那个石头下面都能看到那个小螃蟹吐泡泡
2: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沙子啊，你把它铲一下之后，如果能看到几个小洞，
2: 哎，里面也藏着，
1: 也藏着一些小海鲜啊。
2: 是的，
1: 当然遇到风大的日子的话呢，再找一个什么咖啡馆之类的，也别有一番风景，就可以看到那个浪花拍打礁石。
2: 对，不管是晴天可能就是波光粼粼的感觉，还有阴雨天可能是另外一种很肃杀的感觉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我觉得你找一个角落停下来，就可以享受这种大海给你的馈赠啊！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因为那个时候阳光是斜着照在礁石和海面上的，所以那种暖金色的光线会覆盖在棱角上，会有一种特别天然的不加修饰的美感，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风景啊，也会让你的心变得特别的沉静啊！
1: 是的，尤其是在看着那个远处摇摇晃晃的船，渔船，然后在海面上面，
2: 海鸟的叫声，
1: 哎呦，这个治愈啊，就是所有的烦恼感觉会被海风吹走。
2: 是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盘尾是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叫做大沙澳，它就是南极岛的另外一种风情了，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柔软。
1: 对，很多人听到是温州的一个小岛，觉得好像转一圈就没了，可能什么半小时一小时就玩光了，其实不是的哈，它上面分为很多的地方，像这个大沙澳呢，就是岛上少见的细沙海滩，它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对吧，
2: 就怕沙子特别细。
1: 对，有一些妈妈们会觉得说，哎，带小朋友去那个海滩如果礁石是不是很危险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到这个海滩了，就叫大沙澳。
2: 是的，这个大沙澳的沙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的沙滩呢是浅蓝色渐变的，海水呢从岸边的浅蓝慢慢的过渡到远处的深蓝，能见度很高，晴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的这个能见度特别好，可以看到海底的细沙和游动的小鱼，所以并不是说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了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美食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烹饪技巧，因为这个海鲜嘛，就是靠一个鲜字征服所有的味蕾。
2: 我就想到某一个这个电视纪录片的这个片头，就是真正的本味，就是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因为食材本身就够新鲜够好了。
1: 他们呢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做当天捕到什么吃什么，这个就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
2: 所以这里的这个美食的烹饪方法首推就是清蒸了，清蒸海鱼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渔民每一天早上出海捕捞的最新鲜的海鱼啊，干净到什么程度，新鲜到什么程度，是刚刚上岸就被弄死然后处理干净了，只放一些最简单的调料，姜片啊，一点点盐啊，上锅清蒸几分钟，鱼肉你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细嫩多汁，一点腥味都没有，入口即化，嘴巴里再咂摸一下还可以吃到那种海的清香的感觉。
1: 包括像白灼海虾就非常好吃，不能错过啊，
2: 太弹牙了吧，
1: 蘸一点那个什么酱油醋，一口下去，
2: 对对对，
1: 就是鲜甜混着调料的清香，越嚼越香，它没有那种普通海虾的腥味啊。
2: 还有一个东西在我们这边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在那里呢也是非常鲜美的本味，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对，紫菜汤，因为它是新鲜的紫菜，汤色是那种很清亮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鲜美，暖心暖胃啊。
1: 另外呢像渔家乐里面的炒贝壳也是一个下饭神器，又便宜又好吃，新鲜的花蛤呀，然后像蛏子呀，用那个辣椒和葱姜去爆炒，然后配着米饭啊，手工捶打的那个鱼丸汤，咬开之后汁水四溢，再配着那个清澈的鱼汤，鲜的掉眉毛
2: 是的，很多人吃饭是重视它的味道，也有很多小伙伴呢是比较喜欢它的就餐的环境，那这里我觉得吃一顿饭是味道又有，环境又很棒，因为很多这个渔家乐吃海鲜的地方就在海边啊，你吃完饭推开门就是海风和浪声，然后你看着远处的渔船归港，那种特别质朴的渔家气息就会让你觉得来这里真的一切都特别的值得，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担心会不会被宰啊，会不会特别贵啊，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很实在，人均吧几十块钱就可以吃到满满一桌子的海鲜，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1: 一下就觉得路费被报销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们在这吃一顿海鲜呢真的是心在滴血啊。
2: 是的，
1: 当然了到了海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前面听到的那些可能都没有戳中你，但是每一个人基本上我觉得都听过这一首，就说大海如果能够带走我的忧愁，是吧？
2: 是非常经典的。
1: 对，今天呢听到新的一个版本来自吴越的这一首大海送给你们。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庆假期啊，大家出门游玩还有熬夜聚会，很多人的皮肤呢都很容易慢慢的变差了，显得暗沉，脸色发黄，素颜也没有什么气色。大家不要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帮你来提亮肤色，淡化暗沉。那么在官方旗舰店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700多块。今天咱们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减漏，同样50毫升的正装小灯泡现在只要499元。那么大家如果现在下单呢，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的体验装，面霜加在一起有60毫升，这么多到手只要499元。小灯泡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大红瓶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护肤品啊，天天用，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用不完。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

0: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温州的南极岛，在这里可以好好的享受慢生活，出行和住宿的安排非常的关键啊。那这里的交通和住宿呢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掌握这些就能够让你在海岛之旅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服。
2: 嗯，不得不说现在人还是挺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旦有一些地方被大家所熟悉啊，所喜欢之后呢，当地的这个配套的商业设施就会很快的跟上，所以在这个南极岛也会有很多新建的民宿，新建的我们都知道它就会设施比较的完善，比较的好啊。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网友发的一些图片啊，比如说它这个建筑就很网红，是白色的，再搭配上绿植和贝壳的装饰，整体的风格就很清爽，很治愈啊。所以很多喜欢拍照的小伙伴啊，会觉得这里拍照也特别的好看啊。
1: 对，而且从民宿附近的小路去步行上山，就能够看到日出的观景点，就不用专门的赶去三盘尾，那看完日出回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的。
2: 对，给大家推荐，如果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就可以住在鳌江港附近的度假酒店，环境非常好，从酒店开车到鳌江港码头呢大约是40分钟，然后呢大家可以乘船2个小时上岛，作为往返海岛的落脚点非常的合适了。
1: 对，然后出行方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上岛之后呢主要是靠步行和那个观光车，
2: 太悠闲了。
1: 对，你想啊，就是如果说到一个景区你还是来来往往的那个开着车，你会觉得跟城市也没有两样。
2: 对，你会觉得很不放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担心，哎呀，会不会有车过来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停车啊也很困难啊之类的，
2: 很赶时间。
1: 但是如果岛上只有观光车，只有走路步行的话，你就会真的感受到在度假哈。当然如果想要更自由的话呢，也可以租一辆电动车，沿着海岸线慢慢的逛，随时可以停车看风景。
2: 是的，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很实用的小贴士啊。上岛之前咱们一定要提前的预订船票，因为节假日票源还是比较紧张的。还有就是岛上嘛紫外线比较强，所以不管哪个季节来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大家想要参加赶海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的话呢，要提前查好潮汐的，生长的这个时间表，退潮的时候去滩涂呢就可以去收获小螃蟹小贝壳这样一些小惊喜，最后就是我们在哪里游玩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常识，就是要保护好环境，咱们在海边啊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了。
1: 嗯，说到这儿的话真的非常的期待一次新的旅行的开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10月12号，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星期一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欢迎各位的收听。很多时候我们迟迟不敢迈步，不是因为前路太远，而是心里还停留在昨天。比如一段感情画上句号，或者一段生活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刚刚好的契机，好好的和过去道别。等到风停云散，天色变得透亮，就在这样晴朗的一天，我们收拾好心情，重新的出发。不必急着去奔赴很远很远的目的地，其实出发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的节目主题叫做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今天镇江的天气也特别特别的好，风轻云淡啊，蓝天白云。当我们说起晴朗，说起出发，其实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就很容易被大家提起，这是来自于老狼的晴朗，2002年收录进老狼的同名专辑当中。历经迷茫辗转，终于看见心头的云雾慢慢的散开。老狼的这种沉静温润有故事的嗓音，把那种豁然开朗想要好好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心情娓娓道来，没有呐喊，只有历经沉淀之后的松弛与释然，刚好作为我们今天这一趟音乐

一首承载了我们80后很多回忆的一首歌曲，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一首用来撑过低谷的歌，陈佳明在台风过境之后有感而发写下了旋律，许美静用她清冷又柔软的声线轻轻地拖住了正在经历困顿的人。当我们咬着牙熬过一段阴雨，就会慢慢相信乌云总有散去的时候，等到雨停，天光重新落下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赶路的途中，谁的心里没有一份小小的期待呢？期待在人海当中能够和某一份美好相逢，我们不停地奔赴，不断地前行，其实也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上海》。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落日飞车乐队，叫做《我是一只鱼》。

毛不易唱着这首好一荤一素，一张方桌，一荤一素，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平淡温馨。愿每个人都能够学会珍惜这种温暖，伸开双手拥抱那个正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接下来我们要听周杰伦词曲都由他本人创作完成，收录在2003年专辑当中的这首《晴天》，写的是青春里面一段来不及圆满的情愫，很多听众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年少时候的故事，那些没有结果的遗憾，不必一直停留在原地反复的回望，把曾经的故事好好的安放，带着这一份青春的记忆，继续向着晴朗的前路出发。

中午的12:56，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叫做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晴朗的一天出发，出发不是逃离，而是选择。愿我们每个人都有随时重新启程的勇气。最后一首歌留给你，来自阿肆的这首《直到你降临》。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就是这样，今天祝你快乐，我是易小潮，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

有句话说，理想生活总是风花雪月，可现实却是金戈铁马。的确，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每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0: 对方。
1: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琥歌里唱到的，很多人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回归自己内心最纯洁的本性情。其实你听过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

0: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2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15号前湛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到18号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23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5到20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前后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6度左右。13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送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

0: 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3: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5集。
2: 第二天，田小慧拿着文件来找吴小飞。
4: 姐，
5: 小吴总，合同已经拟好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4: 听说你最近经常加班。
5: 还行吧，应该的。
4: 知道你是为了公司好，但是也得注意身体啊。
2: 田小慧留意到桌上有一份赵辉签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5: 嗯，谢谢小吴总。
4: 看着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第一次付款比例是不是有点低啊？等一下啊。
2: 吴小飞手机响了。
4: 喂，我现在下去，你等我会儿吧。嗯，等我一下啊，我去一趟法务部。
5: 哦，
4: 2分钟回来给你签。
5: 好。
2: 吴小飞顺手把那份合同放进了抽屉，然后拿着手机走出了办公室。田小慧迅速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一份赵辉的合同，并用手机拍了下来。他刚把合同放回原位，吴小飞回来了。

0: 晚上，苗澈和陶无忌他们在机场候机。等候期间，苗澈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着。
1: 嗯，好，那夫人好，嗯。
2: 谢谢。
1: 嗯。不用偷看，检讨书。
3: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你为什么事写检讨书？
1: 检讨书怎么了？辞职信我都打过好几封了。干审计这个呢，要斗智斗勇，该硬的时候要硬，该软的时候就得软。嗯，务实。
0: 苗澈看了一眼陶无忌缠着纱布的手。
1: 那个，几针？
3: 七针。
1: 去你吧，你那个也就是三针。
3: 我当时硬逼着医生给我缝了七针，我还开了个就诊记录。
1: 就诊记录留着啊，随身带，上班也带着。
3: 上班也带着。
1: 嗯，没准有用的。
3: 行。

0: 当然是我的老婆大人呐。
1: 我跟你说啊，你先别着急出牌，我先找人确认清楚再告诉你。
2: 赵辉，你也有今天。
3: 深夜，苗策他们的飞机落地了。
4: 大家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调整好了，周一还要打个硬仗呢啊！好，
5: 主任再见，主任再见。
4: 你着什么急啊？
5: 我女朋友在家等我呢。
3: 第二天早上，陶无忌和田小慧在出租屋里见面了。
6: 没事，来，给你带点礼物啊。眼霜，他们都说这个特别好，你说阿姨一人一瓶啊。还有牛轧糖跟，哎呀，牛肉脯，快尝一尝。
7: 全部都是机场买的吧？
6: 哎呀，我这两天到了仁华之后，每天就是酒店、银行两点一线，一次街都没逛过。
7: 没时间就不买了呀，你不用努力让所有人都满意呗。
6: 我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你满意我就很高兴啊。
8: 你那边怎么样？跟你表姐还顺利吗？
7: 一切顺利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拒绝了表姐。现在安心在俊荣做呢。
8: 行，那就好。
7: 就像你说的，你我各自能力有限，管不了的事你就别管了，我自己会处理好。
3: 苗策开车上班的路上给赵辉打了电话。
9: 喂，
4: 你在哪儿呢？
5: 我跟一个朋友在乡下呢。
4: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谢志远找你麻烦了？需不需要我帮忙？
5: 你听玛丽说了吗？不需要，没事儿。
4: 行，老赵，千万别做冒险的事儿，
9: 稳着点儿。需要什么事儿帮忙的话就找我，如果
4: 你还拿咱当朋友的话。
5: 你放心，是朋友，到死都是。
9: 挂了吧。
3: 晚上，周林牵着萱萱回到了小区，他们在楼梯口碰到了赵辉。
10: 要上学了，开不开心啊？
11: 开心。
10: 好久不见，
8: 是挺久的。
10: 叫叔叔好。萱萱，要有礼貌，知道吗？我们能上学都是赵叔叔帮的忙。
11: 谢谢赵叔叔。
8: 不客气。
3: 三人一起在周林家里吃的晚饭。
11: 妈妈太辣了，
10: 等一下，等一下，
11: 我不吃，我不吃。
10: 接了，接了。
3: 萱萱拿着酸奶回房去了。赵辉和周林在桌前聊着。
12: 是啊，你点的菜全都是辣的，小孩怎么吃啊？
10: 我不是看你是湖南人，爱吃辣的吗？
8: 谢谢。
10: 该说谢谢的是我。萱萱已经通过面试了，准备办理入学手续了。那天我带他去参观学校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你都不知道，校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差点都快哭了。
12: 很能理解，就像蕊蕊至于我，萱萱才是你最大的牵挂。
10: 你什么时候知道萱萱要上学的事情呢？我没说过啊。
12: 美术馆开业那天，你给学校教导主任打电话，我正好听。

0: 对不起啊，那天我还帮着谢志远威胁了你。
1: 你就算不帮他，他让你转告我的那些事儿，一件也没落下。他甚至还派人去威胁了赵蕊。
0: 真的？
1: 所以啊，我们之间不会再有平衡。之后可能还会有事端，所以要有一个结果。你搬到这儿来，他知道吗？
0: 我没有告诉他，他气急败坏的，甚至还收走了之前借我的那辆车。
1: 哦，他给你开的那个广告公司呢？
0: 那个只是一个用来包装我的伎俩，没有实际运营的。
1: 如果他要实际运营的话，你记住，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退出来。记住，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很担心你，还有萱萱。
0: 怎么突然间关心起我来了？
1: 因为你的美人计奏效了。
0: 能不能真诚点？
1: 好，等我，等尘埃落定，我们之间没有了重重沟壑，我会来找你，一定，好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迄今为止，最真的一次。
2: 周琳眼含泪花，被赵辉深深打动。

0: 新的一周开始了，监管部门的调查人员突然造访远州信托。
1: 你们找谁啊？
2: 请问远州信托公司的谢志远在吗？
0: 谢志远走出办公室。
3: 我就是。你们是？
4: 你好，我们是监管部门的现场调查人员，依据相关规定对远州展开现场调查，希望你们配合。

0: 陶无忌哼着小曲儿走进审计部，王磊和冯俊辉面色凝重地看着他。
1: 什么情况？
2: 大哥，还有心思唱呢？
3: 不是梦，是噩梦，摊上事儿了。
4: 我又摊上什么事儿了？
5: 不出所料，我们的审计报告还没有送上去，人华分行的投诉信已经递到总行了。
1: 投诉信？他投诉谁啊？投诉什么呀？
5: 投诉我们工作方式粗暴，尤其是你。
1: 我干什么了？投诉我？
5: 举报你在审计交流会上推推搡搡，把一个怀孕的女经理撞倒在地，送去医院了。
1: 怀孕？哦，那女的怀孕了呀？啊，不是，我根本就没推到她呀，我一转身她已经在地上，我还把她扶起来呢。我这事我不都说清楚了吗？
5: 问题是当时只有你和被审核的同事在场，那个行长还在投诉信上签字作证了。
1: 住院了？出去的时候，散会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4: 对呀、啊，当时他们不就不坐在那对面吗？那散会的时候一扭一扭就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5: 是啊，
4: 对啊，
1: 没错啊，
6: 没错啊。
0: 这时，顾胜在办公室里看完了苗彻的报告。
7: 你这一招可够促狭的啊！将了各级领导的军，还把自己逼得没了退路啊！这也叫检讨书啊？那照这意思，我是非但不能骂你了，我是不是还得给你点什么奖励才对啊？
8: 那倒也没有这个必要。
7: 没那个必要？哎，全世界都知道了你们去人华行端了个大锅啊，那你是包公在世铁面无私啊，谁现在要是敢跟你过不去的话，谁就是白脸的奸臣。
8: 那就是说我暂时安全吧？
7: 你可以安全了。哎哎，陶无忌不好说。
0: 苗彻愣住了。
8: 哦，恶人先告状了是吧？
7: 你们的工作作风粗暴，推搡被审行女员工的事情必须要给对方一个说法。据我最新得到的消息，那个行政部的女经理怀孕不到三个月啊，被审计组成员陶无忌推倒在地后流产住了院，进而导致了严重的抑郁症，要求赔偿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不说，荣华行还上告要严肃处理陶无忌，轻了降职，重了开除。
8: 真敢胡扯！我不是说您，我告诉您真相是什么：陶无忌是本次审计工作的功臣，人华分行有一大半的问题是他一个人找出来的，这是对他的陷害，是报复。
7: 你说了不算啊！
0: 顾胜拿出一份文件，
7: 这是就诊记录，自己看看吧。
8: 我不看。有人记录吗？稍等我三分钟。
0: 很快苗彻回到了审计部，找到陶无忌。
8: 就诊记录，就诊记录。
0: 苗彻带着陶无忌的就诊记录返回顾胜办公室。
8: 被审行副行长蔡伟斌在审计过程中不配合工作，恼羞成怒砸碎茶杯，导致我小组成员陶无忌小臂受伤，缝了七针，整整七针。他们要是坚持追究陶无忌的责任呢，我们就坚持追究蔡伟斌的责任。反正一切都是他们说的，他们非说陶无忌把那个女经理撞倒了，事发的时候只有对方证人在场，蔡伟斌砸伤陶无忌的时候，我们双方都在场，谁更有说服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What
2: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又是一个秋高气爽、桂香满城的日子，镇江最低气温16.3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无论是洗洗晒晒、做家务，还是出门赏秋、亲朋聚餐，都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0月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起来了。有空闲的市民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着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未来10天，16号之前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

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三至四级，气温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

但只要一段旋律响起，仿佛就能够看见蔓延开去的绿草，远处缓缓移动的牛羊，还有风掠过原野的时候那种辽阔沉静又带着淡淡乡愁的气息。草原歌曲并不只是豪迈奔放这一种模样，一代代的音乐人把思念、眷恋、欢聚、向往都写进了旋律里，这些老歌跨越了岁月，直到今天依旧能够打动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的主题叫风吹草浪，歌声向远方，我们就伴着草原的歌声一同去往那一片辽阔的地方吧。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布仁巴雅尔的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风吹草地遍地花，彩蝶纷飞，牛羊如同散落的珍珠。歌词简单直白，却写出了草原生机勃勃的模样。这是一代人记忆当中对于草原最初最美好的印象。同样是乌兰托嘎的作曲，吉尔格楞作词，这首《天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写草原的歌曲，这是另外一番的意境了。降央卓玛被大家称为最美女中音，她的音色低沉绵长，把这首《天边》唱出了悠远辽阔的质感。2009年收录进了专辑《金色的呼唤》当中，让这首老歌也被更多的听众所熟知。

来自于降央卓玛的《天边》，歌曲的本身已经足够动人了。天边的双星，山顶的身影，他写的不只是爱情，也是心底遥不可及、念念不忘的向往。当旋律缓缓地展开，仿佛视线跟着歌声一直望向了天地相接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语言，聆听一首古老的草原歌谣，这是来自厄尔古纳乐队的《鸿雁》。鸿雁的源头是流传了数百年的乌拉特蒙古族的民歌，原名叫做《红嘎鲁》，原本呢是草原宴席之上的一个敬酒之歌。那么蒙语的原意指的是白天鹅，是草原上待客惜别的曲调。厄尔古纳乐队保留了古老的蒙语的版本来演绎，没有汉语歌词的铺垫，旋律本身的力量反而更加直接的扑面而来。乐队的演绎守住了古老民歌的底色，低沉悠远，带着草原人特有的豁达与淡淡的离愁。其实你不用听懂每一句歌词，依旧能够感受到属于这片土地里面流淌了百年的情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乌兰托雅的套马杆，一经推出就迅速地走红了网络，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草原流行金曲，也成为了很多听众的记忆当中草原流行乐的代表作品。和更早年间推出的这个草原的作品相比，它的旋律更加的朗朗上口，直白热烈，描绘出了一望无际的原野，策马奔驰的画面。乌兰托雅的那种明亮奔放的声音，把草原洒脱热烈的气质唱了出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大街小巷都能够听见这一首曲子，它也见证了草原歌曲走进大众流行音乐的那一段时光。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洛宾留下的传世之作，吸取了西部草原的民歌养分，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我们今天听到苏云的这个翻唱版本，人声细腻柔和，编曲克制安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他写草原，写遥远的地方，那位美好的姑娘。简单的旋律，干净又绵长，当这最后一段歌声缓缓地落下，今天的这一场草原的音乐旅程也快要到终点了。我们今天从几十年前创作的民歌到新世纪重新改编演绎的草原流行，听到的这些歌风格各不相同，有思念，有夜色，有欢聚，有奔赴远方的浪漫。草原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它藏在一代代创作者的旋律里，承载着我们对于辽阔自由还有故土的向往。当这些老歌再次响起，就是流行纪念册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我是易小潮，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6号之前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至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Yeah.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学生时代背过这么一首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不就是写秋天的诗吗？但你知道这首诗是苏轼写给谁的吗？一个58岁的老朋友刘景文，他是名将之后满腹才华，但是快到60了还只是一个小官。苏轼呢比他小3岁，看着这个老朋友就觉得其实也是在看自己啊。两个失意的人在西湖边站着，荷花败了，荷叶呢连一片能遮雨的都没有。苏轼就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这个呢，就是人到中年的感觉，青春的红利吃完了，庇护你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没有了。但是话锋一转，他指着东篱下的菊花，说：“花瓣掉光了，但是枝干呢，还在寒风当中挺立着。”然后他拍了拍刘景文的肩膀，说出了那一句千古名句。后人总以为橙黄橘绿说的是秋天的丰收，其实不是。春天呢是年轻人的主场，可是到了深秋初冬，经过风霜，橙子才黄，橘子才绿，这个时候的果实不娇贵不招摇，但是最甜。写完这一首诗的第二年，刘景文就走了，带着这一份安慰。我们失去了春天的娇艳，可是我们迎来了生命里最醇厚最成熟的橙黄橘绿。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9: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0: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8: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8: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9: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8: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6: 压力最大的人？
17: 是我
15: 是我
17: 是我。
18: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2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
0: 是的，
1: 开车回家之前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这个回家路到底堵不堵。
0: 对，
1: 我们

0: 每一天就是在解决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
1: 嗯、
0: 而对于一个吃货来说，一天当中还有三大难题，分别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以及晚上吃什么。
1: 是、啊、
0: 到了这个点，我的周一三大难题已经完成了俩了，不得不说很有成就感哈、
1: 啊。要不说你对吃有研究呢，但是我还是劝你一句啊，就注意身体、啊嗯、不要吃那么多。
0: 其实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提醒我、
1: 啊、
0: 就很多人都说哎呀要关注身材 啊,
1: 啊，
0: 就是当一个人说我胖了，我就会认为他是开玩笑，后来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我胖了，我才开始真正的意识到他们是在嫉妒我的伙食好。
1: 有可能。
0: 后来我又意识到其实问题远比我想的更严重，我身边所有人都说我胖了，那说明了什么呢？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朋友有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
1: 然后还是你会找角度啊。我的一个朋友啊，括号他是个瘦子啊、
0: 嗯，
1: 平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周围啊身材比较苗条的朋友有没有说过这话，说我平时啊吃饭都很随便的，有时候呢我甚至都会忘了吃。我真的是，我跟他相反，我唯一不会忘的就只有吃啊。
0: 爱吃其实没有问题。
1: 、啊、
0: 问题是你得学会吃哈、
1: 嗯、
0: 最近呢这个汕头43岁的陈先生的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网络，被网友戏称为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的办法。这位陈先生呢，在此之前体检出了一系列的毛病，各种指标超标，他想要调理身体又不想花高价买减脂餐，于是呢就琢磨出了一套极简的减肥方案，就是用土豆替代米饭面条这样的精致主食，日常三餐呢照常吃家常菜，不忌口，不用饿肚子，只是更换主食。这种吃法呢，他的食材花费值每个月300块钱，他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了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也基本回归正常了，困扰他的脂肪肝的问题也没有了，各项身体指标都肉眼可见的变好了。
1: 真的，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眼睛有点发亮，陈先生家不会是种土豆的吧？这一波真是为土豆这打了好一波广告啊，土豆是不是要脱销了呀？
0: 你看你这格局小的。
1: 啊，
0: 其实我国早在2016年就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意见，将土豆作为主粮产品进行了产业化的开发，使马铃薯呢也成为了居民一日三餐的补充主粮哈。营养专家也表示，土豆确实可以作为减肥期的主食来替代精致米面，优先可以选择蒸煮、烤制或者凉拌，坚决避开油炸、红烧这样的方法。另外呢，不要只吃土豆，要结合优质的蛋白质和绿叶蔬菜，以防营养不良。
1: 是的啊，这个吃的健康很重要，吃的干净卫生同样非常重要哈。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视频，称天津有一个连锁快餐店里面啊，服务员将掉在垃圾桶附近的纸巾重新捡起来，放进了店内的卫生纸公共盒子当中。视频拍摄者杨女士介绍呢，说店里的纸巾盒是放在公共区域供顾客使用的，不是每张桌子上都放，店内大概就2-3个公共抽纸盒。杨女士说呢，尽管当时店内客流比较多，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她表示啊，感觉这种事在看不见的地方也挺多的，只不过刚好被自己碰到了。自己第一反应是以后出来吃饭啊，要自己带纸，饭店的纸都不要用了。随后呢，潇湘晨报记者呢联系到了涉事快餐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应称呢，涉事店员本意是节省成本，将碎纸收起来自己用，没破损的呢放回盒里面。门店呢随后回应承认管理疏漏哈，已对涉事员工进行处理，撤下所有公共纸巾，并承诺加强员工的卫生培训。
0: 纸巾盒里的纸巾，我相信消费者都会默认是干净的啊、
1: 嗯，
0: 谁能想到是从垃圾桶旁边捡回来的呢？
1: 真的，节省成本没有问题啊，但是绝不能没有底线，卫生底线是不能触碰的啊。时间是傍晚的5:33，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雷的《彩虹》，下面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歌曲，周一下班路上送给各位哈、啊，祝大家下班路上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1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又是一个秋高气爽、桂香满城的日子，镇江最低气温16.3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无论是洗洗晒晒、做家务，还是出门赏秋、亲朋聚餐，都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0月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起来了。有空闲的市民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着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未来10天，16号之前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至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越靠近年末，大家呢会越发的意识到健康的珍贵。是啊，健康不只是生病之后的治疗，更在于日常长久的预防和养护。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这本书呢，就把前沿医学健康科普转化为大家可以读懂的文字，跳出生病就医的固有思维，从作息饮食、运动习惯、情绪压力的管理多个不同的角度

讲解长期健康管理的理念，讲究科学和理性。年末正好可以借着这本书来复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建立长久的健康观念，好好的爱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这是来自 The Doors Alabama Song。 1974年冷战进入缓和期，但西方社会对极权主义的恐惧没有消失。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出版于1949年，到了70年代，它依然是很多人心中可怕的预言。 David Bowie 本来是想把这版1984改编成音乐剧，但奥威尔的遗孀索尼亚拒绝了授权，他没有放弃，把为音乐剧写的歌放进了专辑 Diamond Dogs 当中，其中就包含这首1984。这首歌带着70年代华丽摇滚的夸张和阴郁，而 David Bowie 用他那个雌雄莫辨的嗓音唱着，他们会把你撕碎，他们会把你踩在脚下，像在描绘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1984。

女神的是 David Bowie 1984。1978年，一个叫做 Cat Bush 的19岁女孩发行了她的第一首单曲《Wuthering Heights》。这首歌直接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也让 Cat Bush 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己写歌拿下冠军的女歌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艾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但 Cat Bush 并没有读过原著，她看的是1967年的 BBC 电视剧版之后写的。她在歌里扮演的是 Catherine 的鬼魂，站在窗边呼唤着希斯克里夫的名字。Cat Bush 的嗓音很高很尖，带着一种不像人间的空灵，像是真的有一个鬼魂在窗外歌唱。《呼啸山庄》出版于1847年，当时被认定为是一本粗野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一辈子只写了这一本，30岁就去世。但她创造的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在130年之后被一个19岁的女孩用歌声重新唤醒。Cat Bush, Wuthering Heights。内洛普·法默出版于1969年，讲的是一个叫做在两个时代之间穿梭，一会儿在1958年的寄宿学校，一会儿在1918年的同一栋房子里。 Robert Smith 抓住了这种身份的混乱感，用冰冷的合成器和压抑的贝斯营造出一种迷幻又不安的色彩。是来自 The Cure Shadow Sometimes

1983年，英国重金属浪潮席卷了整个摇滚界。Iron Maiden 铁娘子乐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他们的专辑《Peace of Mind》里面有一首歌叫做《The Topper》，灵感来自于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轻骑兵的冲锋》。这首诗写于1854年，描述的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

巴拉克拉瓦战役，600多名英国骑兵因为错误的命令冲进俄军的炮火阵地，几乎全军覆没。丁立生在诗歌里写道，他们不做回答，他们不加思考，他们只是冲锋赴死。 Avro Madam 把这首诗变成了一首快节奏的金属歌曲。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衣。

这是来自 Metallica 1988年的作品 One。 在1998年，一支叫做 Nature Milk Hotel 的独立乐队发行了专辑 In the Airplane Over the Sea。 当时这张专辑卖得不好，但后来逐渐被奉为独立音乐的圣经。这张专辑的核心灵感来自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主唱读了这本日记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说他感觉自己爱上了这个1945年死于集中营的15岁的女孩。专辑里的 Hotland 1945写的就是给安妮的。

那是 Nature Milk Hotel Holland 1945。2006年，美国独立民谣乐队发行了专辑《The Cameron Wife》，同名组曲来自一个民间故事《鹤的报恩》。一个贫穷的男人救了一只受伤的鹤，当晚一个美丽的女人来到他的家里，两人结了婚。女人每天织布让他卖钱，但是要求他不能偷看。男人忍不住看了，发现女人其实是那只鹤，他在用自己的羽毛织布。他发现男人偷看他之后就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乐队把这个故事分成了三首歌，主唱克林梅洛伊用带着书卷气的嗓音缓缓讲述。

2022年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发表了专辑 Dance Fever， 里面有首歌叫做 Cassandra 卡珊德拉，她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公主，阿波罗给了她预言能力，却因为她拒绝追求而诅咒她。她能预见未来，但没人会相信。她预言了特洛伊陷落和阿伽门农之死，但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这支乐队在歌里唱，我以前能看到未来，但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他把这个故事和失去掌控感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编曲从安静的钢琴推向宏大的合唱，像一个女人从沉默走向呐喊。从2000多年前的希腊神话到今天，卡珊德拉的故事依然在被讲述。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下期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又是一个秋高气爽、桂香满城的日子，镇江最低气温16.3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无论是洗洗晒晒、做家务，还是出门赏秋、亲朋聚餐，都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0月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起来了。有空闲的市民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着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未来10天，16号之前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至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前阵子中国国家地理拍了一支视频，起因呢是有人在终南山的溪流当中发现了一种通体碧绿的小虫，大家就追着看，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也许很多人看来一条虫而已，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呢当镜头对准那条虫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想起苏轼的一句话，叫既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们平时关心什么呢？工作、感情、房子、涨跌。可是镜头里面的那一条碧绿的小虫，在溪流里面活自己的，它不管人类在忙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很大，可是呢，往天地间一放，跟一条小虫子其实呢差不了太多。诗经里面早就写过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朝生暮死，可是呢它活得非常的认真。一条虫，一株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一生。当我们愿意把视线从屏幕挪开，看一看溪水里面那一些不起眼的存在，就会忽然发现人生思考的维度原来可以不一样。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欢迎收听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有时候一本旧书，一张老照片，或者窗外飘来的某段旋律，都能把人拉回很久以前。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事，其实一直深藏在心底某个地方等你回望。怀旧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重新旋转起来，历史上好像还留着当年的温度。今天时光给我们寄来的第一封信来自于蔡琴，轻轻如雾。

娃娃春之祭这首歌收录在他1992年的概念专辑《四季》当中，是春篇的第二首歌，罗大佑作曲。春之祭三个字听起来有一些庄重，甚至带有一点点仪式感，但是歌曲响起来，你就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要热闹很多。娃娃的声音很特别，带着一点点易碎的质感，听着他唱着舞就舞吧，舞春风，你会觉得春天正热闹着，可是心里又隐隐觉得好时光好像总是走得特别快，所以不要错过，不要等春天溜走了才想起来要回头看。是啊，春天会走，人会散，但那些瞬间值得被好好的记住。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这首歌选自他1993年的粤语 EP《忘记他》，这是一张只有四首歌的迷你唱片，在张学友众多的专辑当中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掉。这首歌由向雪怀填词，刘若生作曲，整首歌唱的其实就是四个字，珍惜当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完整版只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后来的精选和再版

多只用了歌曲的另一个稍短的版本，所以对于很多学友的资深歌迷来说，这是一张值得珍藏的 EP。 来听到这首《留住这时光》。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首好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动听的旋律，有深刻的歌词，有很好的演唱者，还是其他呢？如今能让人一听倾心再听难忘的好歌似乎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听老歌，开始在岁月当中寻找那些让我们动心的歌声。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演唱者钟镇涛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早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这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还是留在了很多人记忆当中，成为了一份最暖心的问候。而我每次听到这首诞生在1989年的歌，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时间和距离是不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可能每个和我一样感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首简单的歌，一句简单的歌词，甚至一个简单的音符，都会让心海泛起波澜。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这首《爱的箴言》，旋律简单，歌词也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而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哀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金嗓歌王殷正洋的演绎。这么多年了，反反复复，不论谁来唱，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歌词：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平凡如你我，没有哲人深邃的智慧，或许没办法总结出什么是爱的真谛。然而听着这样一首歌，无论你此刻在深爱他人，还是为人所爱，无论是正享受着爱情的甜蜜，还是正强忍着寂寞的痛苦，无论你是正忍受现实的残酷，还是在为自己编织美丽的梦境，你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所打动。

天空，这是已故音乐人杨明煌为王菲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摸准了王菲骨子里那份清丽和孤傲，王菲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惊艳的，真假声的过渡，空灵飘渺的嗓音，不受羁绊的自由驾驭感，这些都是王菲在这首歌里面独具魅力的展现。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你可以想象一个精灵一样的女人在遥远的星空对你倾诉。在这样一阵阵天籁之音当中，你会想起一些早已被时间淹没的细节，而歌声也像细雨一样，把期待的温柔洒遍我们早已干涸的心。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绝美歌声，这首星星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岁月留声，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又是一个秋高气爽、桂香满城的日子，镇江最低气温16.3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无论是洗洗晒晒、做家务，还是出门赏秋、亲朋聚餐，都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0月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起来了。有空闲的市民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着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未来10天，16号之前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至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是一个属于沉淀的季节，很多人呢总想管理时间，却经常陷入焦虑，越追赶越疲惫。今天给你分享的这本书啊，我觉得也很适合我，叫做《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呢就提出了一个很清醒的观点，咱们人呢真的很难很难真正的去管理好时间，我们能够管理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这本书呢就围绕着学习、思考、行动和心态展开，拆解了很多普通人都会遇到的困境，比如说急于求成、害怕困难、空想却不去行动。它呢不灌输鸡汤，而是告诉我们成长没有捷径，依靠持续行动力才能够慢慢地靠近目标。秋凉时节，静下心来读一读，缓解焦虑，接纳现实，踏踏实实地自我精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

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为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又是一个秋高气爽、桂香满城的日子，镇江最低气温16.3摄氏度，最高气温26.1摄氏度。无论是洗洗晒晒、做家务，还是出门赏秋、亲朋聚餐，都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0月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起来了。有空闲的市民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着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未来10天，16号之前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9号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至4级，气温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2集。
1: 方芷恒笑着示意他进来。
2: 哇，这也太奢侈了吧。
3: 哪里奢侈啊，工薪阶层而已。
2: 这北上广深最奢侈的是什么？就是空间。现在房价一平都要10几万，你这房子的面积比我们住的那个要大多了，加上这装修还有电器都是好牌子。
3: 这衣服真好看，特衬你，真是处处都透着好品质。
2: 也有拍马屁的成分啊，我是在取悦你呢。
3: 你倒是挺直率的啊，不过我也不是什么精英，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2: Lucy， 首先我要谢谢你早上对我的提点，虽然当时我觉得
3: 我在敷衍你，对吗？
2: 哎，我后知后觉了，是我自己没把事情讲清楚。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和年轻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创新，结果被部门的经理仗着权势分走了一大半的利益。我不想就这么算了，可是又像早晨跟你说的那样，我不想也没有能力辞职放弃这份铁饭碗，所以现在啊，就是走也不能走，留下又受气，就想请教请教你该怎么办。
3: 我听说你们这种类型的公司一般不会撕破脸，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比较顺从，那你恰巧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2: 我也想啊，可是然后呢？
4: 年年被他穿小鞋，
2: 他现在已经在想办法对付我们。
3: 那正说明他在控制你们。你想一想啊，如果他离开了你们，他还能活吗？
2: 我明白了，果然是职场经营，一刀命中。
3: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赶紧去安排一下。那时间不早，我就不留你了。
2: 行，那谢谢你，露西，你早点睡啊，
3: 我不打扰你了。
2: 晚安，
3: 拜拜。
1: 过了一会儿，余初辉跑回了202，他立刻拿起手机联系他的同事。隔壁卧室里的何敏红立刻竖起了耳朵。
2: 钟鹏浩，这事儿我看我们不能忍气吞声，不能总是没完没了下去，最终成了规矩。
5: 那就真无路可退，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

0: 是呢，你今天得一个人上班了，路上记得看书。
1: 余初辉忍不住想发火，随即他又笑了。
2: 朱姐，你这身穿的可真漂亮，像极了我最爱吃的马斯卡彭奶酪。
3: 像田顺华是吧？嗯，
2: 不是顺华，是右华。
4: 这事儿你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3: 我们先走了，
2: 拜拜，朱姐。
1: 朱哲笑着把何敏红拉进了电梯。
4: 昨晚他替同事打抱不平，我还想替他点赞呢，没想到尖酸刻薄的性格根本改不掉。
5: 早起的心情决定一天的效率，都是开玩笑的，别当真。
4: 好想跟珍珍诉苦呀，但是他给我发信息说他已经在实验室待了一天一夜了，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别人。
5: 我也挺喜欢珍珍的，她做好事坏事都摆在明面上，跟她交往省心。
4: 朱姐，那我呢？
5: 你七情都摆在明面上，也省心。
4: 余初辉呢？
5: 你多跟珍珍交往，不会吃亏。
4: 我明白了，朱姐，你拉我进电梯就是不想让我跟余初辉多交往是吧？
5: 你别想多了，我只是想让大家都有个好心情。
4: 跟他在一起哪有什么好心情？
3: 来。
1: 过了一会儿，方志恒走出201房间，余初辉也站在走廊里等电梯。
2: 早安，Lucy。
4: 早安。
2: 谢谢你，都搞定。
3: 行动力这么强。嗯。
2: Lucy，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呀？
3: 算你钱的。
2: 嗨，我们这一层啊，除了珍珍上班的地方，都是算钱的。
3: 可不就是吗？所以下了班都懒得提起来，无非就是混日子。
2: 你说，要是我们赖以谋生的，正是我们所热爱的领域，这该多好呀，是吧？
3: 笑啥？
2: 没什么。我就是忽然想起来啊，这何敏红所做的工作就是她所热爱的领域，可她根本就养不活自己。
3: 那你喜欢什么领域啊？
2: 钱。而且我现在急需要钱，这要是在以前啊，我根本都说不出口这个字。可现在不一样了，我要养活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朱领导抢我到嘴的利益，这是不让我活呀。
3: 瓦砾堆里开心花，你还真是挺抢人的哦。
2: 我要是命好啊，才不想抢人。
1: 朱哲骑公用自行车到公司上班，在酒店旁边，他的前男友抱着鲜花，拎着蛋糕在等他。
6: 阿哲，
7: 陈总法。
6: 阿哲 ，Happy birthday！ 这花你喜欢吗？你肯定喜欢呀，这是以前咱们俩最喜欢的富贵竹和康乃馨。哎，还有巧克力。
7: 今天不是我生日。
6: 我是找了你好久的，我向你旧同事打听，他们说你调到这儿来上班了，而且事业做得越来越好，我真替你开心。阿哲，你是我的骄傲。这个生日，我补给你。
1: 朱哲抱着双臂不理睬他。这时王总监的车在他们身边停下，并打开车窗看着他们。
7: 我现在不喜欢这花了。不吃，怕胖。
1: 朱哲说完转身就走，王总监随即也驾车离开。

0: PP管都是高温凝合的，哪来的什么五金件啊？
1: 一些三通的内衬，还有阀门等等。哦，领导，您是前台出身，像这些不懂也是正常的。像我们这些房屋部跟工程部的人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0: 那这事怎么办呀？我们房屋部可不想背这个锅。管件质量有问题，肯定经常漏水。至于漏水，客人就得投诉。
1: 我们可不想挨着啊。
0: 而且我们部门的小姑娘，因为这事儿可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我还想讨个说法呢。
2: 随便。这种事儿吧，还不大好找工程部来联合调查。
3: 看来这是要出事儿啊。
0: 有些人真是火眼金睛啊。
2: 有些事儿啊，肉眼是看不清楚的。
0: 那水里面掺了铁锈的话，可以查出来吧？

0: 得找一家专业的机构啊，最好是有设备的那种。
1: 等一下呢，我会填个表格，要求购买一批除铁锈污垢的药水。这笔账可不能算在我头上啊，老大得您签字啊。
0: 你太计较了。
1: 哎，我这个人是有职业节操的，从我手底下走出去的钱不能让任何人说三道四。
0: 你这么有节操，为什么把陈祖法给甩了？干嘛没有从一而终啊？
1: 是他甩我好不好？这么经典的桥段你都给忘了，是不是老熟人啊？
0: 我其实呢就有点不大相信啊。哦，他就是亲眼见过你抱着马桶检查卫生，就能恶心到把你给甩了呀？
1: 他就是觉得我这工作呢是伺候人的低下。批不批啊？别转移话题，老大。哟，
0: 这时候知道叫我老大了？上回开箱的时候怎么那么阳奉阴违啊？
1: 我这不将功补过吗？
0: 算你有点良心。嗯，其实批呢也可以，需要理由。可是这件事理由一旦写出来了，不出三天，我就会遭到黑手。当初是谁负责装修酒店的，谁就会冲我下手，而且一定是灭口级的。这事儿是毒疮，毒疮就需要等它发出来之后我们才能治疗，需要耐心。啊，对了，我提醒你一句啊，这件事需要保密，否则我遭到黑手了，你作为知情人一样跑不掉。
2: 过了一会儿，朱哲走出电梯回办公室。
3: 朱经理好。
4: 我都盯不上好几次了，可还是迟到，没办法，我只能。

0: 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3集。
1: 扣工资甚至是丢工作，那些小姑娘呢，可都是从偏远山区一整车拉过来培训的，对上海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她们要是丢了工作，那极大可能就是又回到山区。你可能不知道，在山区生活的小姑娘们啊，实在是太身不由己了。我从那儿出来的，我心不忍。
2: 那我能做什么吗？
1: 哎，
2: 我爸爸和我两个伯伯的公司，让他们请几个人，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我都还没求你呢。
2: 啊？哦，我是不是太没城府了？
1: 不用，不用你帮我安置人。我纠结了一早上，已经把这件事情安排好了。我重建了每日的巡检清卫表格，把巡查渗水漏水都明确的标注上了。所以以后即使是水管爆管产生损失，那这些小姑娘们也可以拿着这些表格证明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只是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因为巡检到位，真将爆管危机终止在漏水阶段，那就坏了我顶头上司的打算了。我的顶头上司是我十几年的老同事、老上司。说真的，我一个职高生毕业能混到现在做大酒店的经理，除了工作以外，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要花在维系跟上司关系上的。那我这么一来，他可能就要跟我拉开距离了。
2: 而且我觉得你手下的那些小姑娘们呀，未必会领会你的良苦用心，只会觉得工作量增大了，说不定还会在背后埋怨你呢。
1: 那我就管不了了，但是呢，我心安。就像你说的，心安最重要。明天这个表格必须打出来，我要安排下去。
2: 你这个可比我日行一善强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请看我真诚的眼睛，两只，
2: 全是红血丝。啊，
1: 真的吗？
2: 真的。啊。
3: 晚上，何敏红下班回来，忽然看见203门上挂了个绿白相间的头牌，赶忙凑了过去。
1: 我两天一夜没睡了，真拼命子，走过路过千万别敲门。
3: 何敏红伸手翻看头牌的背面，
1: 我就知道是你，臭红雁。
3: 上面还画了一只很丑的鸟。
4: 我才不长这样呢，臭珍珍。
3: 何敏红立刻掏出了纸和笔。
5: 翻绿头牌的感觉真爽，爱妃，明天见。
3: 202房间里，于初辉正在帮着朱哲整理东西。
6: 阿初，我这没胶带了，你那儿有胶带吗？
7: 我这没有。哎，但珍珍那儿应该有，我去给你借啊。哎，
3: 于初辉风风火火地跑出了房间，与何敏红擦肩而过。何敏红站在门口，不解地问朱哲：“
4: 他这大晚上火急火燎干嘛去啊？”“
7: 去珍珍那儿帮我借胶带了。”
3: 何敏红回头看到于初辉站在203门前发呆，不由得笑了。于初辉很快回到了202。
4: 我帮你吧，朱姐。
7: 不用，没事儿，马上就完事儿。笑什么？
4: 珍珍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有两面，我就翻开了反面看看，还是被珍珍给看透了。
3: 于初辉又一阵风似的跑回到203门前。他翻开头牌一看，忍不住笑出声来。朱哲和何敏红都听到了。
7: 真被珍珍猜对了，果然也就你会把它翻过来看看。
8: 好，有发力，有发力，回步伐。
3: 此刻，方芷恒正在拳击馆里挥拳猛击。不远处的李奇行在教练的指导下，没练多一会儿就累得趴到了地上。他抬头看着生龙活虎的方志恒。于初辉回到202，要继续帮忙。
7: 朱姐，我来帮你啊。
1: 不用不用，你妈在呢，你要是帮我的话，她肯定又要帮忙。赶紧回去休息吧。
7: 行，那我走了。
3: 朱哲把收纳箱搬出来放到203门前的走廊上，何敏红正在那里等他。李奇行洗完澡换好服装出来，没想到方芷恒竟然在等他。

0: 伤脱线。哎，现在想起来，你要不要化验你们酒店自来水中的铁离子啊？如果需要的话呢，你就去超市买那种瓶装的纯净水，倒空，然后呢，根据你的需求分别装入不同阶段、不同地点的水。
1: 阿丁，帮我买一打纯净水，不要矿泉水，只要纯净水。
2: 行，我记下了。
1: 嗯，珍珍，实行中，
2: 谢谢啊，
1: 谢谢你啊。
3: 李奇行看到了自己的分配名单，失望地扭头走了。不一会儿，他和同事黄亚鹏来到了洗手间里。
4: 这回我踏实了，分到了魏总手下。嗯，是不是？你肯定不激动，你本来就是魏总的助理，他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个自己人的。哎，你该不会是想去雷总手下吧？
5: 真是那样就好喽。
4: 哎，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你？啊，雷总那个女魔头，你又不是不。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会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四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门类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三岁，小女儿一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她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她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

而缘浅。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
2: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中。

0: 官渡一战得了袁绍几十万大兵，但是人心未曾全部归附啊。此一次大兵南下得了荆襄水汉马步军28万，但是荆襄的兵仍然思念刘表，所以曹兵虽多，久战则疲，人心不齐，并不可怕。孙将军，您给我5万人马，我愿为前驱，一定能战胜曹操，保您驰骋天下。哦，孔瑾呐，以你言教开脱，使我决心已定，你放心，马上起兵，如不随意，孤带全部人马随后接应，谢主公。周瑜这一片话真正坚定了乌侯孙权的决心呐。周瑜周公瑾退出来，来到府门外，陇西将任等帮恩上马，周瑜就想起诸葛亮来了。如果说我保着孙将军灭了曹操，可是江夏郡还有刘关张，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了得吗？头把火火烧波浪坡，二把火火烧西界县，而且一个人来到江东，却能顺说我家主公，顺说张昭这些投降的谋士。今天主公的心事我不知，他却知。如果灭了曹操，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他智慧保着刘备，那可是我江东大敌。无论如何，未灭曹兵之前，必要诸葛亮项上人头。周瑜如何对待诸葛亮？请梁燕为您说诸葛瑾着用投降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文字辈的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一段追韩信，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节目啊，由我来表演，这是新写的个段子，这内容呢，
5: 催马加鞭，
4: 唱上了。

0: 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看桥啊！
1: 我不。

0: 桥
1: 还带着锣来的，
0: 哦，巧过亲了，
1: 亲了，亲了！
0: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1: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子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40来里地儿啊。

0: 一套一套的啊。
1: 你看
0: 怎么讲去了40里了呀？
1: 什么毛病？
0: 听说去了24里。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1: 啊，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了？
1: 就得唱40游，
0: 就得40。
1: 哎，
0: 这种人死心眼儿。
1: 我还死心眼儿。
0: 听说去了40游，又见月影上树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1: 饿了。
0: 哎呀，茄子，
1: 你改念白了。
0: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本想买个面包
1: 啊，
0: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0: 对，新词儿，
1: 不像话。
0: 应该呢，
1: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0: 嚯，听过这出戏？
1: 听过呀。
0: 啊，
1: 还唱过呢。
0: 谁？你呀、
1: 啊、哎，
0: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1: 韩信。
0: 啊，
1: 韩信。
0: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1: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0: 你还韩信呢？
1: 啊，
0: 我看你不像韩信。
1: 我像
0: 韩流。
1: 好说你龙卷风。
0: 不，这
1: 人瞧不起人。
0: 这模样韩信，这
1: 你呀、啊啊、还别不信。
0: 嗯，
1: 这么办，
0: 嗯，
1: 咱们俩人唱唱。
0: 咱唱唱
1: 就唱这出戏
0: 是吗？
1: 啊，
0: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1: 那有什么了？
0: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1: 什么要求？
0: 唱戏得有三姐。
1: 三姐呀、啊，
0: 嗯，
1: 有二姨吗？
0: 二姨干什么？
1: 什么叫三姐呀、啊？
0: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1: 这个呀，
0: 嗯，
1: 全懂，
0: 全懂。
1: 跟你这么说吧，
0: 嗯、
1: 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0: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1: 容量大。
0: 好，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这出戏谁唱得好？
1: 周信芳。
0: 嗯，
1: 艺名叫麒麟童啊。
0: 对，
1: 追韩信就是棋派剧目的代表作。
0: 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1: 秦朝末年。
0: 哦，内容大意，
1: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0: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1: 两下子呀！
0: 啊，
1: 我还三下子呢。
0: 我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1: 为
0: 那么些人了，萧何都不追，为什么单追韩信？
1: 他单追韩信，
0: 说呀，这
1: 他要得理了。
0: 你这不是刚才洋洋得意的？对了，我还有三下子呢。
1: 三下子，我哥哥拿走两下子。
0: 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全在你这肚子里装着了吗？
1: 装不下这么些玩意儿，装戏词儿行。为什么追他？不知道。
0: 哼，你呀、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啊。以后说话注意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1: 是。
0: 别不懂装懂。
1: 哎。
0: 你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啊。
1: 他被我都知迷糊了。要不您给说说，
0: 这是历史知识。
1: 是，
0: 知识问题嘛，是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啊。
1: 向您领教吧。
0: 哼，萧何为什么追韩信？
1: 不知道啊。
0: 注意，
1: 哎，
0: 韩信呢？
1: 啊，
0: 拿走了萧何一个钱包，
1: 啊，
0: 是吧？
1: 掏钱包啊！
0: 好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
0: 对，
1: 外边溜溜。
0: 怎么什么态度？
1: 是这么回事吗？
0: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0: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0: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0: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0: 项羽是谁？
1: 霸王。
0: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1: 嗯。
0: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0: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1: 嗯，
0: 直落得虞姬夫人死了，本人在吴江岸拔剑自刎呢。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0: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0: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0: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0: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
1: 怎么呢？
0: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0: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0: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0: 密有管乐之才，以吕之志。
1: 对，
0: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0: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0: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要论他文呢，
0: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诸子百家无所不晓。

0: 彭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行，这是韩信，
2: 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0: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啊，
0: 有才能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才，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0: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0: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对，在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0: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0: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0: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0: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0: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0: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0: 就是，
1: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呐。
0: 人才济济，这是两种人。
1: 对，
0: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0: 个别人。
1: 个别人，
0: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2: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给踹下去了。
0: 是啊，
1: 这对四化不利呀。
0: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0: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0: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1: 对，
0: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那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太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旗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职业其义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也曾把子将，两路分了兵定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去洪福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森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降与不尊怀王。

0: 甘愿的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哎，
1: 你听这词儿，
2: 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0: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
1: 嗯，
0: 哼，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2: 面将干嘛呀？
0: 那是
2: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0: 这么好的个将官，
2: 嗯，
0: 刘邦不用。
2: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起食嫖母，受辱胯下。
0: 出身卑贱，起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
2: 啊，
0: 穷怎么了？哼，无产阶级。
2: 那给韩信。

0: 这儿定成分了。
1: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0: 那怎么回事呢？
1: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0: 对，
1: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要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0: 流浪者呀，
1: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0: 小玩闹？
1: 怎么了？
0: 那叫纨绔子弟。
1: 什么？
0: 纨绔子弟？
1: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0: 浪荡公子啊。
1: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0: 哎，是小玩闹。
1: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1: 这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哎，过来过来，
0: 这模样，
1: 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0: 韩信呢？
1: 韩信高姿态，不够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0: 打这儿留下花瓣了，受辱胯下。
1: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0: 啊。怎么呢？
1: 老揪辫子。
0: 这萧何可不讲，
1: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0: 是啊，
1: 他劝刘邦嘛，欺君逮王，骨子大将，出身未尽之多，那韩信乃奇才，逮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0: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1: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0: 外国话都挤着出来了，
1: 着急呀、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还得留下，给他来个连傲官，哦，
0: 看仓库，
1: 你元帅看仓库，
0: 真是。
1: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0: 刘邦呢？
1: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0: 就是啊，
1: 回来就劝韩信，
0: 怎么劝的？
1: 你呀、啊，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别着急，哎。等着吧，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0: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1: 人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0: 这不大材小用吗？
1: 所以嘛，大材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0: 这倒不假。
1: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0: 反正是浪费人才。
1: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0: 就是，
1: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啊、
0: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1: 怎么了？
0: 那得叫代王。
1: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0: 是头啊。
1: 完了呗。
0: 不，那也得叫代王。
1: 非得叫代王？哎，这人轴子，这人。
0: 我还轴子。哎，
1: 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0: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1: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学的。
0: 瞧韩信学这玩意儿。
1: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明人不做暗事。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0: 大字报
1: 写，
0: 那叫墙上题诗。
1: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
0: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1: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0: 从哪儿表现的？
1: 唱词儿有吗？
0: 是啊，
1: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保汉朝，此番韩信
2: 日出一步我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跑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3: 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
0: 你要干嘛？
1: 要干嘛？
0: 怎么的了？这是
1: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0: 哦，我碍事了。
1: 哎，
0: 别着急
1: 啊，
0: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1: 再来
0: 啊？
1: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0: 怎么回事？
1: 没意思。啊、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0: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1: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这跟头的。
0: 打你这开始啊！
1: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0: 嗯，
1: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0: 那就行。
1: 丑话说头了啊，
0: 啊，
1: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0: 一下就行，
1: 甭管好坏，就一下。
0: 哎，
1: 我也想开了，
0: 嗯，
1: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0: 要自杀呀？
1: 啊，对你那意思呢？
0: 你不是说遮跟头吗？
1: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0: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1: 追上了。
0: 哦，
1: 韩信那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0: 啊。啊，
1: 多快呀、啊，那家伙！
0: 那叫青鬃马，
1: 青鬃马呀、嗯，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青骑。
0: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1: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呢、嗯：“你别走了，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0: 怎么说的呀，
1: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得往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0: 一同走？
1: 哼，
0: 上哪儿去？
1: 上南斯拉夫。
0: 南斯拉夫干嘛？
1: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0: 是，
1: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0: 哎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1: 好够意思。
0: 哎，
1: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又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啊，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这
0: 是这词儿吗？
1: 就是这意思。
0: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待、
1: 嗯、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0: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1: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0: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1: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0: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1: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0: 这么解释的？
1: 对了、
0: 哎、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1: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哎，
4: 一起欣赏过了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追韩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主出格。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1: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啊，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秋高气爽，桂香满城的日子可以说真的很舒服哈。无论是洗洗晒晒做家务，还是出门赏秋，亲朋聚餐都非常的舒适惬意。好天气呢还会持续几天，不过呢10月16号开始，我们镇江呢雨水就要多起来了。有空闲的市民呢，这两天不妨抓紧时间，趁着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未来10天，16号之前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16号到19号是多降水过程。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呢最近是在23度到27度之间，最低温度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13号多云，气温是16度到27度。明天14号依旧是多云，气温呢是15度到23度。好，我们关注过天气，今天的城市资讯呢，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南山迎来赏桂秋游季，新增山林休闲业态，成为市民近郊出游热门地点。镇江多部原创文艺作品亮相2026紫荆文化艺术节，登上省级展演舞台。进口区联合江苏大学开展校地共建，发布青年友好地图，引导学子留镇发展。市消协发布了国庆维权数据，12315共受理诉求689件，各类投诉已经全部处置。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好，我们说过天气啊，在今天的早安歌曲当中，我们听到来自于张韶涵的这首 OK 蹦。

开放日等等制度，实现建材施工过程可追溯。通过全链条的监管，从施工建造，包括竣工验收到后期的问题整改，形成了闭环管理，紧盯住宅建设的每处细节，切实维护购房群众的权益，不断提升咱们老百姓的居住品质和安居获得感。好，我们稍后的热点关注呢，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组 AI 生成的二创视频，那最近呢意外走红了。这个视频当中呢，孙悟空与林黛玉跨名著同框，被网友戏称为了圣代组合。那网友大开这样的一个脑洞大开的改写呢，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头

0: 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那你
1: 妈妈有什么特长？
2: 我妈妈什么最长？
0: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2: 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2: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9: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1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大家在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有没有发现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奇妙组合频频闯入视线？孙悟空和林黛玉同框了。在网友用 AI 生成的二创视频当中呢，林妹妹不再是独自在花树下垂泪葬花，反而被猴哥拉着手逛游乐场看漫天烟花。黛玉刚对着落花生出了几分愁绪，悟空一句还什么还，我这就去把生死簿勾了啊，直接是把延续了数百年的悲剧剧本给撕了个粉碎。网友们一边对着屏幕喊这也太邪门了，一边转头零秒入坑，还给这对跨名著组合呢起了一个颇有江湖气的名字，叫圣黛 CP。这场从短视频平台悄然兴起的二创热潮，短短几天就传遍全网，不同的立场讨论呢，在评论区也持续碰撞。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花果山的桃说啊，孙悟空和贾宝玉，他们一个是花果山的灵石，一个是大荒山里的通灵宝玉啊，本来就该是同路人，圣代 CP 哪里是乱点鸳鸯谱了，明明是把我们读了几十年的意难平写成了一个能让人开怀一笑的番外而已。还有网友红楼旧书虫表示啊，说这些视频啊，让很多本来根本不会去翻开红楼梦西游记的年轻人，因为好奇这俩人怎么凑到一起了，转头就去翻原著，这反而是成了经典破圈的一个新入口。也有网友小学班主任阿文有些担心啊，他说上次上这个语文课的时候呢，问班里的小朋友说林黛玉是什么样的人啊，好几个孩子举手说他是孙悟空的好朋友，会一起去玩。当时呢，他就觉得 AI 二创的热闹背后啊，藏着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光明日报的观点，不同时代的人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时代情绪注入到经典之中，它让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新的共鸣点。圣代 CP 的走红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游记》和《红楼梦》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能让完全不同的两个角色在当代年轻人的创意里碰撞出全新的火花。 同时呢，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我们不需要用严苛的标准把所有的趣味二创都一棍子打死，但是也绝对不能任由畸形的审美去消耗掉经典留给我们的精神内核。真正值得鼓励的创作是在守住公序良俗、尊重原著的精神基础上，给普通人的创意留下足够的生长空间，让这些短暂的热点最终变成经典 IP， 长出新的枝桠。当热闹的流量褪去之后，我们真正该做的是把这次热潮变成一个新的起点。平台要做好内容的引导和审核，家庭和学校呢，要借着年轻人的兴趣把他们引向原著。创作者在玩梗的时候要多守住一份底线，让 AI 不再是用来批量生产猎奇内容的工具，而是变成一座新的桥梁，让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经典故事能够以更加轻松、更加贴近当代人的姿态重新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毕竟经典是可以被重新打开千万次，而每一次打开都应该是带着那份最初的敬畏，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生命力。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我们说到最近的这个AI 的一个二创啊，孙悟空和林黛玉组合到了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也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彦斌的这首《林妹妹》，马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好，我们在早上7:39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我们再说到和生活相关的话题啊，那么眼下呢，正值这个初秋的时段，距离霜降节气呢是越来越近了。咱们镇江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白天的体感还是很舒服的，应该说是到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但是一早一晚的凉气十足。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循的是洋葱式穿衣法，早晚的时候可以带一件薄外套，根据气温的及时的增减，不要一味的午后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的穿的太多，但是也要避免受凉感冒。再来说到驾车出行，最近呢早上的时候，有人开车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地方是有这种团雾的，能见度的波动比较大，特别是在早高峰通行的时候啊，遇到雾天一定要开启我们的雾灯，切勿打开远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跟车的距离，那注意观察路面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等到16号，过两天16号到18号，咱们镇江有降水，到时候路面会湿滑，要提醒大家这个刹车的距离会变长，所以说我们途经特别是一些施工路段啊，还有冰水道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秋季饮食上，我们兼顾的是润燥和温补，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减少一些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

运动要尽量避开特别早的这个时段，特别是早上，比如说5、6点钟啊，这个时候可能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可以选择上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进行快走或者是慢跑，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跑的这个大汗淋漓。有基础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坚持按时的去服药，监测我们的身体指标，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最近呢，周末也不少的朋友啊，去到南山等等这样的我们的山林景区赏桂秋游。金山游玩也提醒大家，我们要严禁携带火种，做好山林的防火，同时要穿这个防滑鞋子。江边还有山道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我们脚下安全，文明出游。好，生活提示我们说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最近呢，我们镇江呢有好几场演唱会啊，一场就是张韶涵，一场好像很多人也关注的这个李荣浩的。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张韶涵和李荣浩的歌，这首是来自于张韶涵的这一首《梦里花》，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5: 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47分，我们再来刷新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昨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数据显示呢，我国的骨关节炎患者啊超过1亿人。医生介绍，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说跑步的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是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啊造成损伤，增加患关节炎的概率。同时呢，另一项医学证明表明呢，长期久坐的人啊，得关节炎的概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呢，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那所以呢，平时啊，如果说你是不爱运动的人，这个久坐啊，工作需要你需要久坐的话，还是要坐一段时间，要起来去活动一下。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比如说韧带等等受伤之后处理不当、不及时，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的一个发生风险。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和拉伸。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影视消息啊，这个漫威迷可以去留意一下，漫威影业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了中国内地的档期，影片呢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呢，最近呢针对鬼秤、缺斤短两顽疾开展了专项监管试点工作，针对量贩零食店还有农贸市场等重点的场所搭建了计价秤的穿透式监管，严查作弊电子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购物的时候我们尽量要保留小票啊，特别是在一些零食店去买东西的时候，遇到计量不公的情况，及时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诉，共同维护公平的消费市场环境。好，我们再关注到很多家长关心的这个儿童座椅的一个标准啊，新版的机动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国家标准10月开始，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正式落地实施了。新标准呢新增低电量提醒、安装状态监测等等安全硬性要求。监管部门反复提示家长拒绝怀抱儿童乘车，选购产品的时候要认准新

好，我们在早上的7:53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16号之前咱们镇江都是好天气，16号到19号会有一段降水。那今天呢是多云，气温是16度到27度，明天14号也是多云，气温是15度到23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了，谢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节目之外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哈，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喂，郎斌。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的好天气还将持续几天，不过16号开始雨水就要多了起来，有空闲的不妨抓紧时间继续趁好天气享受秋日好时光。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17度。14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16到17度。15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18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